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尘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事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出一切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二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业意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 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微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次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应为冷冻之类供。

0: 得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出现于世，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难辞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不量力，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识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谛。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行花无上真正道，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异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超过无边恶气门，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甚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同望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1: 法藏。你就说此句
0: 语，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我独
1: 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仍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胜
1: 法藏白言，
0: 思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差，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举发无上殊胜志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 足五觉，
1: 以彼二十一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故意世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善利，能以佛刹修习甚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劫
0: 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其境，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劫生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1: 发菩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自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地心，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钥。
1: 说经行道，
0: 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称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作起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摄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八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汉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施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不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近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以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具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月雄说法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千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恶浊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诸 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诃夫。
1: 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华德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

0: 来闻我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未见未来，但彼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寿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片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菩萨道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使者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呆滞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法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世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偷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1: 是照佛事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亦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软落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三千之高。
0: 持宝守存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护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智，金光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智能相合，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具，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方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因生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生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尽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会得阿惟越智，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由旬、二十由旬，乃至百千由旬，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红光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此种长相是无能易，随风散入烟水流，用物持世七宝地不听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作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贯至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多罗蜜声，止其极尽声无声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
1: 神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持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离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向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火烈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
1: 是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设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
1: 万 那端严，
0: 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非如
1: 愿，若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海瑞音自然隐瞒，随何时时无时则但记受
0: 以意为实
1: 受益增长而无变。

0: 然德翁举举追诸罗网举众法事诸为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恩鸟得相举有闻者成劳垢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雕花成趣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道罗门
0: 主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后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顾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业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结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其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诚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三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义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分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今昔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

0: 是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迁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一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听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衣服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师愿色成佛现实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
0: 此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布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途部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
0: 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次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群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死往生其果，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是常常不可护戒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离凡道，当作佛者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等级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身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是阿难，佛刹中一切菩萨成定住，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正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托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求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有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劝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沉劝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欢受供养
1: 勇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何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长远，各圣见阿难果经历，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之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取药酒席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确实坏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同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真缺选，求道和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大目，况无他念无勇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忏悔一旦成其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设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

0: 常见地测近地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计恶取古之中情深隐物，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地为亲仇死无点优点无宰多宰天主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或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父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尊经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熟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不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错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计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间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弱转向各罪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权限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感情遇到故有泥泥禽兽烟灰软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形浑身命精髓罪气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志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爱宝贪纵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千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 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溢，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执责何不肯为？
1: 要化家人
0: 气味，千金香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济世，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终贵自大，未必有道，
1: 用心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惭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护，听事为恶，福德轻命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寻路，以否获身心摧罪，真寻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否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自灭，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江中鬼气交织，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沙，人生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勉励。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力恶气，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以寿终日三恶道，
0: 佛动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痴，为各异自快无后妻子，痴意所获获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起，谁与魔灭天道失专，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过苦痛之道，若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专心，当自
2: 贪心
0: 而不可敌皆，当自真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换道尽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间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效，
1: 这十万则是伟各西右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
0: 国义修济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管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苦得生无为之安。
1: 见道
0: 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戒如人转生就戒如佛心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何长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师礼佛见功第38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佛。

0: 萨阿罗汉等所须佛土印起悉祥三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提从坐起遍须额闪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六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他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圣道缘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归于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变身取三金刚体为大小出生将而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间。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1: 其意行
0: 为是众宝庄严圣贤

0: 莫不修止，一切忧恼莫不懈，说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各持花香，
0: 来于虚空串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俱胝那由那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冠持品次弟子为妙心定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今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今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其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尊见极乐世界言自胎足如月摩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事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时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身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品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五蕴奉事不量寿佛当知此彼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能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其中尘得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踏彻妙事其身饮食
0: 衣服卢遮能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

0: 让您的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于委曲求佛是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犹如圆圆宫殿之想，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善生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侍，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持众生是其罪本身智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缘别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的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前世生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清净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萨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生八七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隐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终身导师讲欲令无量众生速及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自乃至正法灭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成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道我们受此事时当作广
0: 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应是法若以求先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1: 是本类大威德者
0: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则皆可求之无德

0: 离我灭度之后复生于我当然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今此处百岁其有终身执事今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此意为难若因知今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烧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当下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就不灭当坚持者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因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念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怀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痴万亿那

中国同名妙音如来富有十万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受界诸天七界得闻叹为神有无量妙花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呼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罗那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化王立物，卑次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0: 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所妄缘，常汩汩于

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彼此深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0: 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鼓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

0: 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敬，功德主请回座。

儿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我今皈依法，今皈依僧，今获自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由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由情皆忏悔，故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故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誓愿学，自心佛道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誓愿学，自心佛道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誓愿学，自心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时，不时合杂众火持，应皆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自通化时。神咒加持化时时，不时合杂众有情，应皆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时，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时杂众苦分，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你攀山是祝福。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

0: 济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生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诚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

知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职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学会师中弟子，并是加入来以教奉行诸修。

南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世上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域诸神及邪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和则将神、邪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玄堂。仰山功德主，敬重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恭修清净相。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世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殷。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学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学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

请同村共聚三宝真命朝见文殊，此为护国惜灾惜年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萨满是净空，修斋弟子敬重协会是众弟子。

0: 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陈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光烈魔眷网，解诸尘缚眼超声闻，必知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女子，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了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女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舍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1: 入其透华
0: 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甚之道

0: 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世事真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应归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枕金蒙会以真实之力难辞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坐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以是超异性解，名句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战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世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蜜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纵使生死诸苦中如是厌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徒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思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

0: 私欲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持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时光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都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2: 菩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幻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辟心
0: 注意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就近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不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2: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

0: 正觉我座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座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座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座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身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座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住，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是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2: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数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米，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戒雄说法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千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3: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力，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妻子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出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3: 观华如画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3: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3: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七功累得无量无边，
3: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
1: 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严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

0: 去不生不灭，或未尽未来，但以愁缘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北天去支那由他佛上
1: 世间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皆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菩萨道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事时寒暑，以名之意不如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直等山，为与自然居法黄金为地，方
1: 广平正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一合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一合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2: 是照佛
0: 事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身身意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眼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
1: 目犍连等
0: 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辟喻之所能知，宝是殡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共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知，君君相望之意。

0: 相向八十相当龙色光耀不可深视清风十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孙智能相贺四周宝树多变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前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变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无退转至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兰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或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君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行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行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二边如是三人相吉祥五次花火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水翁善路烟水流分用物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急流者反流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1: 开神念离尽热无形法沙应作无生不造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生
0: 或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止其极净生无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善知
1: 生者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持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兰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
1: 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威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兰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心
1: 貌端严，
0: 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不是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须皆如。
1: 愿作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百会议，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得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

0: 是以化气十字布线复有众宝妙衣冠带因过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展称其形色宝网泥覆贤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生西佛国土美丽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为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布万劫温鸟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雕花成趣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罗兰关节如道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语还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顾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展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兰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建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慈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三根智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时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
1: 不退转无上菩提
0: 往生正经第二十五部至阿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兰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应付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忏花佛有因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彼舍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彼应发无上誓愿摄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文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文明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精悉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树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祭业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
0: 皆无量寿佛本愿 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次丁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内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亦知之
1: 要彼佛刹之身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

0: 三天大天使地阿兰伯伯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一娑婆切修菩萨汉广真比国藏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此阿难比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受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
2: 不是常常
0: 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受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思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行动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惑疑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外慧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是以药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圣处以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至增长有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心以自身微光超以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界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翻收供养穷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地说彼其乐罪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心行道起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外落此法内独使其龙逢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 物清洗随境约定。若以神木行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忧思事难，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智能，保守真真洁满志愿，无上清净安乐，一旦开达明彻智能，中智能相智能，知有根本智能，观自忏悔。

0: 在圣地当成居宝，感染成万物，邦君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鬼自然所牵随，坚持到西方勤行求道，得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见一切境地33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饥饿疾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亲着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或时心真有所会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坐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底德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异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父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熟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34弥
0: 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错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制度准相整计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千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2: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弱转向各罪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吃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2: 世间有什么权限制
0: 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罪气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
1: 世间人民
0: 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

0: 必会顺路决问成佛，后交王生不顾权斗，富有奸徐不肯施以太保攀送仙桃生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千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交算不起，神明克制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受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可为，既为先兵枪法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生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是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右其名，其气在神明央右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行苦疾，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分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否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织，不意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及，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耳，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是以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足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若你受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意所后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世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过苦痛之道，落潮收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身而
0: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万道尽本入清净，持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者身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德智伟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国义究竟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

0: 离处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恶苦得生无为之安见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根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何种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见功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佛土一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何转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见悟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场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礼阿弥陀佛持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变身起三金刚体为大小之身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2: 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功

0: 上主是观者，所有辛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怠，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作十八相，
0: 来一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区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千天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记住那心地庄
0: 严火汝见一界诸天相自受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火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大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间见极乐世界人自胎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时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信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1: 其言智慧不明
0: 智今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及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0: 我应奉是无量寿佛当尊者名，住世诸时无有智慧疑惑所住，或见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净地及众生得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参踏奏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斩人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理，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托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为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身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响，
1: 何以故？彼众心见无智慧，恶男女如百善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指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也，然后乃书籍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沦为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福报虽无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刹，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对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从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亿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对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走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对等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胜，以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
1: 三佛名皆无畏，
0: 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地狱，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悉皆真相，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以此经中深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及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持四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依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1: 是本类大威德，则
0: 人生活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

0: 送仪器以请为他演说劝定英文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以诚实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此刻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地四十五无尽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终身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1: 第三次是文华如今
0: 此亦为难若言之经信教授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而常念师当念师法诸佛灭当坚持之无斗回是无斗为万
0: 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天下福为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众业若不往其修福位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1: 请招汝贤
0: 登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闻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恩德劝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

光明妙音如来护有十方国造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整个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三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护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受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

0: 人地阿弥陀佛地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真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哆哆揭哆耶哆尼耶哆阿弥陀佛地
1: 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演。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问讯。

化王立物，悲自洪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持一半香，根盘节外，支钵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0: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绝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声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声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声，迷则无声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世。

系念敬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

0: 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忠实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

星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

0: 其所生则是，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则是。曰灵之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弥谦，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盛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魔已亡，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能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拜起

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曾被举，在荆棘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人间。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

天坛速度有名神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自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普世和沙众有情，愿解法门摄天坛速度有名神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普世和沙众不分，愿解法门摄天坛速度有名神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来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处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相互一早，一慈情

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燕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以示天下南山不周，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

不分全球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牺牲龙皇帝，尧舜夏商周。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说破经海与诸神机，写诸神宗，说破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说破经合则降生协助生中，说破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生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神皇为仆，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恭修清净相。

普上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重振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地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协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

论述，是为护国玺在昔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